接获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336条文，也就是鲁莽或疏忽行为导致危及他人生命或人身安全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事情资料的人士联络临近警局或致电011-2966-7474联系查案官 Afiq Rifdi Mohammad Azmi 警长。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

这款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还说，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准打击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的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伊朗当局没有透露拍摄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讲话，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币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2: Hello， 大

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斯里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斯里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归根赛。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

0: 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清月我扮 Gangnam Style。
1: 最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2: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1: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2: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1: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2: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3: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呀，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一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尽量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3: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4: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3: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4: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3: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4: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4: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3: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4: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M。

0: 喜欢你。
1: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2: 好，这是在8:45的时候呢，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当中的既定单元保健专讯。早安你好，我是小冰。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可能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是会造成这个过度运动的情况了。不过呢，过度这个运动呢，其实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李思贤医生呢发表在这个健康的这个期刊当中呢，研究为例指出，就是比如说我们拿意大利职业的足球员来做这个例子好了。每一个星期呢，他们一定会有这个高强度的训练嘛，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比赛，超过了14个小时。那么远超于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民百姓的这个运动量。不过呢，结果显示，当这个训练强度是推到极致的时候呢，极限的时候，我们的肠道呢会承受明显的压力，并会出现一些受损的迹象。不过呢，并不是完全不能够挽救挽回的这个情况，就是吃巧克力就能够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血液当中常见的三项这个肠漏症的指标，也就是脂多糖就是所谓的这个 LPS, 还有连接蛋白和闭锁蛋白。如果说这三者都呈现上升的这个情况，就显示说我们的这个肠道黏膜的防护功能就受损了，导致了原本应该被挡在这个肠道内的物质呢，就会渗漏到这个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可能就是会引发这个全身性的免疫反应和发炎的一个情况了。即便是年轻的体能很好的这些精英的球员呢，只要呢就是说这个训练强度过大的话，一样也会可能出现这个肠道防护受损的一个情况。研究进一步的就是表明说这个体外以人类肠道细胞进行的一个实验，同样支持了这个观察，也就是实验是进一步对照这个，就是将球员随机的分成两组了，其中一组呢是每一天就摄取了40克的可可含量就是超过了85%的黑巧克力，连续一个月。那么研究结果就显示说，没有补充黑巧克力的这个肠漏指标是持续的上升的，而补充这个黑巧克力者呢，则是相对的稳定，就呈现了一个潜在的保护效益了。所以呢，这项的研究呢，就是以这个 LPS 的模拟肠漏的情况，发现说可可多酚可以降低发炎的反应和氧化的压力，并维持紧密连接的一个蛋白的完整性。那么这两种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说过度的运动呢会对肠道造成了这个负荷，另外啊第二点呢就是富含多酚的天然食材是可以在高压力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提供保护的。所以呢，医生也提醒说，除了职业的运动员或者是长期高强度的训练者，长期处于压力、经常腹泻或者是有肠燥症者的这些群体呢，患者就是有可能就是会面临相似的一个肠道防护受损的情况了。所以呢，在不影响既有的治疗的前提之下呢，一些日常的饮食就可以适度的纳入高多酚的食材，比如说有高浓度的黑巧克力、蓝莓、葡萄籽还有橄榄油，同时搭配这个益生菌呢，就有效的协助维持肠道菌的一个相当的这个稳定的情况，也降低发炎和肠漏的一个风险。反正我们都说呢，就是适而可止嘛，运动对身心有益，但是强度、频率还有恢复是需要取得依个人的这个情况、自身的情况而取得平衡的。当这个训练呢逼近或者是超过了身体可承受的范围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呢可能就是会成为最先发出的警讯的一个器官了。 适度的调整这个训练的负荷，强化饮食中的抗发炎和抗氧化的成分，就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肠道防护受损的风险，就是让运动的效益和健康的维持呢同时都可以到位。
0: 最近手足口症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3: 手足口症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0: 手足口症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4: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0: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症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Rad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5: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6: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7: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8: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9: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这里有半杯水，悲观的人看了会说，
1: 唉，只有半杯水。
0: 乐观的人看了则会说，
2: 哇，幸好还有半杯水。
0: 而谨慎的人看了却会说，
2: 嘿，这杯水可能会成为黑斑蚊的繁殖温床。
0: 黑斑蚊最常在静态的积水里滋生，如堵塞并积水的水沟，地面上有凹陷的窟窿。居家器皿像是花盆和水桶等等，你可以定期检查和清理，并在积水的地方和容器注入灭结绝药，就可消灭黑斑蚊繁殖的温床，避免黑斑蚊滋生，杜绝骨痛热症的蔓延。
2: 如果发现可疑的黑斑蚊滋生处，可拨电03-2697-7710 03-2697-7710向卫生部举报。
3: 炎热天气小心中暑，这太阳火辣辣的烤着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很多时候呢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当然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想着说要躲在有冷气的地方。那天气炎热，千万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这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夺命。在汽车正常行驶时，引擎排出的废气中比较少含有一氧化碳，但如果开着引擎汽车却没有行驶时，往往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废气。当汽油没有完全燃烧时，它产生的一氧化碳会毒害甚至杀死车内的人。驾驶或乘坐空调车如感到头晕、四肢无力时，应及时开窗呼吸新鲜空气。车越老旧，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越大，所以在天气炎热时，不要躲在停驶的汽车里吹冷气。 Ray Fan 关心您。
4: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现在这个掏心凉的感觉就是属于夏天的冰淇淋了。这首歌曲呢，我们有龚志威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进入早上的九点钟呢。今天呢，我们就是暂停这个小城面试的这个重播的片段了。在待会呢，我们就是会联络上在十五分台的同事呢，继续的给我们带来属于这个斯里街站的我亲爱的沙拉月的这个 Sarawak School Sayang 的现场的话絮报道了。那在这之前呢，也继续的就是为你送上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应该就是算冷门的歌曲，或者是在节目当中呢好像是被遗漏的歌曲了。当然呢，我们再继续呢这个小时当中呢会和你来聊的这个话题，待会儿歌曲回来再继续的跟你来看看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主角人物会是什么呢。有这首王力行的神啊救救我。

好，这首歌曲呢，蛮有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早上的时间是早上9:12。那么在最后的一个时段的广播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给你选来的这些呢是带有激励性的这些歌曲，也包括了今天要和你来分享的这一个不老传奇的故事。目前呢他还在就是坚持着自己的一个热爱的梦想，而且呢已经是来到了77岁的他呢，这一位日本芭蕾女王，如果你是这个芭蕾爱好者的话，应该不可能不会认识这一位女王 Yoko Morishita。他在用生命坚持着写下了自己不老的一个传奇，曾经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呢，就是被誉为这个世界首席的芭蕾舞灵，还有呢就是这个东方明珠的叫做森下洋子，他就是首位呢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一位日本的芭蕾舞者了。

现在为什么今天呢就是要特别的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呢这位生肖羊子。他的独特的这个胡子呢是充满着内敛，但是呢却是有着强烈的激情。虽然说他的身高只有150公分，但是展现出的这个魅力呢是超越了他的这个身形的限制，还有呢这个舞台的魅力是深受日本或者是海外观众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赞赏。生肖羊子呢他在3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了芭蕾舞，在1971年的时候呢是加入了这个舞蹈团，在1974年他参加了享誉国际的一个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并成为了首位呢夺得了金牌的日本舞者。那之后呢他当然也是我受邀跟其他的世界各大芭蕾舞团呢就是合作演出，也成为了第一位呢登上了这个巴黎歌剧院舞台的这个巴黎就是日本的芭蕾舞者。那他的这个生平的这个佳绩呢就是说曾经在跟20世纪呢传奇的这个芭蕾舞大师鲁道夫合作超过了200次。其中呢在1977年的时候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迎喜庆典上呢也有了她的这个经典的演出。那么她的舞姿呢也曾经启发了著名的编舞家莫里斯贝加，为她创作了一部这个作品，芭蕾作品就是光，成为了贝加首部呢以女性的这个角色为主角的一个作品。生肖羊子呢一生都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包括了在1985年的时候呢一个英国的劳伦斯奥利佛奖等等的这些重要的奖项。而在他的这个许多获奖的领域当中呢往往呢也是成为了一个最年轻的得主之一，这是他就是当年赢下了这些美称。所以呢即使拥有超过了60年的舞蹈生涯，他依然是坚持每一天呢是要训练大约有5个小时，不断的去磨练他的技巧，以首席芭蕾舞者的身份持续的坚持来挑战这个经典的作品，包括了天鹅湖的这个当中的一个角色爱到这个爱就是奥黛特，有点拗口的感觉，就是其中的这个2个经典的角色，也包括奥迪尔。那比较就是佩服的就是说他77岁了他仍然是还在登台表演着，用坚持延续这个芭蕾的生命。生肖羊子呢是被誉为世界首席的这个芭蕾舞灵嘛，还有东方明珠，所以呢就是在日本呢是第一位呢走向了国际舞台的芭蕾舞者，也是这个芭蕾发展日本芭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驱之一。

除了影视界之外呢，他也转战这个歌唱界。我们有赵露思的这首《隐星》，也是影视剧《神隐》的奉起涅槃曲。时间是早上9:28了，就是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给你送上的，之前还有曾沛慈的这首《孤单心事》。是的，刚刚呢就跟你分享了，就是这位芭蕾舞者他已经是77岁了，但是呢他每一天依然是坚持训练了约5小时，继续的来挑战他的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只为了追求自己的热爱的艺术。对他而言呢，年龄不是舞台的终点，而是呢让热爱呢持续绽放的一个力量。所以说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很长很长我们都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想要说放弃，想要说就停下吧，或者是就是不再继续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其实他们还在用着生命继续坚持他们的这个热爱的，所以呢他们呢已经是来到了讲像是这位舞者他已经是77岁了，他都没有放弃，更何况呢是我们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故事，其实它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在非洲的一个草原，也在燃起熊熊大火的当儿呢，当然所有的动物都在第一时间呢就是疯狂的逃命，但是呢就有一只鸟类，它是冷静的站在这个火线的最前端。因为对它来说呢，这其实不是灾难，而是一个巡回这个回转的寿司来自动送上门的一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标题是引起了我的这个注意，就马上呢就是就是打开这个全文再阅读下去，然后呢再跟求回来，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我们来听的这首蛮贴切这个故事主题，这个刚刚待会儿我要带出的这个主角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听过了这首歌曲呢，有造船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那今天呢也要就是带出的这个这种的鸟类呢，其实它的外观上还真的是不讨喜。比如说呢它其实有着一颗被嫌弃的秃头。在它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它的主食是动物的腐肉。而且呢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把整颗头塞进这个细菌爆表的腐烂的尸体当中的。那如果呢它像其他的鸟类一样是长满了毛茸茸的这个漂亮的羽毛的话，绝对是会变成超可怕的一个行动病原的这个像是一个器皿吧，一个培养皿。是的，光秃秃的这个脑袋呢，其实正是他们为了保持清洁防止感染的一个最高级的防疫措施。而且呢它的这个外形上呢，你可以看到的是它有一双修长的白腿。其实呢它的这个原本我们就是如果你近看的话，其实它并不是天生的白，而是呢因为这双修长的白腿呢是沾满了自己的排泄物。有点蛤蜊吧，对不对？那它就是叫做马布罐 Marble Star。 这个鸟类呢是有背着深黑色的一个巨大的羽毛，底下呢还露出了这个白色的身体，就是从背面看过去的话，简直就好像是一只披着黑色斗篷穿着黑色西装的死神吧。它在非洲呢就是有让人呢发毛的一个绰号，是叫做送葬者鸟。送葬者鸟呢，这个实话说呢是说这一只鸟类外形真的如果是放在这个交友软体上呢，绝对就是会被直接的就是左滑到底吧，就是会被消失掉的。它顶着一颗没有羽毛的或者是长满着这个粉红这个结痂的秃头，脖子下方呢还垂着一个长达18寸的一个巨大的肉囊。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非洲的当地呢甚至有一个传说，就是上帝在创造动物的时候呢，最后只剩下了一堆没人要的这个边角料吧，只好呢就随便拼凑在一起，然后呢就产生了搞出了这一只鸟。但其实呢马布罐它根本就不在乎说人类觉得它有多丑，因为呢它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呢最硬核的一个机会主义者。怎么说呢，他们什么都吃不挑食，从鱼啊白蚁啊还有青蛙到一些就是人类的这个垃圾场的废弃物呢，他们也都不放过的。所以呢当大火在逼近的时候啊，其他的动物呢都在赶快的是在逃命的，当然呢他确实在 OS 啊等等，那只刚跑出来的这个蜥蜴可能被火烤过，看起来还不错是。那只要呢就是能够塞进嘴巴里的，他都死活不论呢就能够一口吞下了大概有2磅重的肉哦。所以呢你可以感受得到说这个马布罐是有点恐怖的感觉。那么这一招呢其实在这个科学上呢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排泄物的降温法。因为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它修长的白腿其实不是它的这个天生这个长得白或者是它的这个皮肤，而是呢沾满了自己的这个排泄物，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个液态粪便蒸发带走了这个热量。因为呢对抗这个非洲的高温的天气呢，听起来说呢是就是会让很多的这个动物可能会不适应，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就好像是随身自带这个水冷散热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师，所以呢使用永远是大于一切的。那至于脖子下的那颗晃来晃去的一个巨大的肉囊又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其实呢他们是属于这个马布罐的叫做什么空调兼大声功，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马布罐本身它是没有声带的，平时呢就是非常的安静，但
但是呢遇到了求偶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让这个巨大的可以晃来晃去的肉囊就是连接他们这个鼻孔，产生了一个共鸣，而发出了低沉的一个喉音，或者是猛烈的就是去撞击这个鸟喙，而制造出巨大的这个声音。那么这种的交友圈是全开静音，只有在关键时刻呢才会有发生的一个作风呢，是个性十足的吧。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一群看似冷酷的送葬者，他们其实有着一群你意想不到的室友或者是好朋友。我们这个时候来继续和你来分享吧。

记得这几天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为他们而疯狂的，有五月天的歌曲呢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段时间还有剩下最后的15分钟，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有15分台的同事丽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现场的直击报道，就是关于我亲爱的上朗月四里街站的这个华语报道。在那之前呢，我就是先带你来了解一下，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呢有着这一只就是令人发毛的一个绰号送葬者鸟。就是在这个非洲大草原上呢，其实呢真的是非他们不可。在这个食物链上呢，其实它是算是站在最顶端吗？其实也不是。这群呢看似冷酷的送葬者呢，其实有一群你意想不到的室友，他们是蜜蜂。马步冠呢就是用强而有力的这个鸟喙呢撕开了这个厚实的动物皮毛，将这些腐肉呢吃得一干二净，留下的是干净的一个骨架。那这个骨架呢对于蜜蜂来说呢就是一个现成的避风港了，他们就会直接的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家具了，直接呢就是搬进去住，用这些骨头就是作为他们这个家，然后呢就是在里头产卵。那么这种呢就是各取所需的一个方式，我吃肉你拿房的一个分配的方式呢，简直就是在自然界最和谐的一个合住的公寓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一只呢被封为最丑肉的这个鸟类呢，这个送葬者呢，它的肚子下方有着柔软的这个绒毛，竟然呢就是在18世纪的一个时尚圈呢有曾经掀起过一股热潮的，就是连这个性感女神呢玛丽莲梦露呢，在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呢也在身穿这个高跟鞋都是用这个马步冠的羽毛来装饰的。所以呢这个反差感真的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吧，感觉上真的是物极其用吧，或者是说其实每个人天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天生我才必有用嘛。虽然说呢这个马步冠的外观的颜值不讨喜，但是呢它在非洲的生态的系统里呢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终极清道夫。就好像刚刚之前吧，就是我记得是在星期五是吧，星期五的这个下班开麦的时候曾经有就是分享过这个清道夫与他们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他们啊每天去巡逻清理这些腐烂的尸体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到整片的这个大草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快吧就是会被致命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疾病给吞噬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就是有马步冠这一种的鸟类，他们把所有的一切呢都清理干净吃进肚子里面。所以呢他们用着最不受欢迎的外表做着最神圣的一个公共卫生的工作，在动物世界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奇迹的情况发生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外表上可能他的这个给我们的感觉会不讨喜，或者是真的是没办法接受，但其实呢我们不要着急着嫌弃他们，因为呢大自然其实有着完美的运作的，往往就是藏在了我们这一些不懂的一个奇怪的设计里头的。

0: 的就是刘玉玲的心动，在这首歌曲时间是早上9:51，马上呢带大家的耳朵去到市里街的这个站呢、啊、我亲爱的夏老月，我们来听听就是丽晶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直击报道。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丽晶。那目前我不是身处在四里街，哎，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四里街的这个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还没有进行完毕吗？今天才到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呢。但是今天呢，因为我们在事务这里有我们的这个沙拉月总理呢，他的一个活动要出席嘛，所以呢，因为现在我本身是新闻组的这个新闻报道员，所以啊，就必须要来出席这一项的这个活动了。那也让大家知道，其实今天早上我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我有我们的这个沙拉月的青统协会，他们其实呢今天有第18届的3年一度大会会隆重举行的，所以呢在我们食物的一间酒店这里呢就会等待着我们这个沙总理到来，来主持这一项的这个仪式的。那其实刚刚我们在开始前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有跟大家说，其实近期呢可以说是我们的沙总理生日，所以呢待会可能在活动中也会有一份的小小惊喜呢，就是会送给我们的沙总理。那另外呢，他们主要这次会有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啊，也是因为说为了要加强就是各个组织发展方面呢，还有呢就是内部的联系啊交流和进一步来推动未来工作议程的平台，预计呢是在10:30才开始，但是呢在当中他们也是会播放一些的活动及组织发展视频的回顾短片。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沙总理会出席呢？主要他其实除了这个沙总理身份，也是因为他本身呢是这个组织的顾问之一的，所以呢也要来出席这项大会，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刚刚提起的这个沙拉月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今天还有第三天嘛，所以呢不要忘记哦，就是四里街周边的朋友呢都可以去参加的，因为今天呢他们就在上午4:30的时候就抽出最大份的这个奖了，所以呢这个价值15000多令吉的916金手链会花落谁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就到今天下午4:30，那么就会进行这个闭幕仪式嘛。那闭幕仪式方面呢，除了这4:30进行的闭幕仪式，其实在早上8点的时候呢，各个摊位啊，还有一些展览区啊，服务柜台呢，电子抽奖注册呢，都已经是开始了。所以呢，如果大家目前是听到这个报道的话呢，不要忘记，真的是可以去到四里街的体育馆呢来参与了。因为呢，它除了说这个电子竞赛方面的奖品非常丰盛之外呢，它好多好多一些活动呢都等待大家去出席，比如说像我们每天都有看到的这个攀岩啊，还有一些的乐队表演啊，主要展览区的一些展馆啊服务啊，都可以在我们同一个地点，就是等于说它是一站式的服务呢，都可以在现场得到的。那下午4:30呢会邀请到我们这个沙拉月总理署顾问兼 N47 八杠区的州议员 YB-3 William Mawan Anaikom 呢来主持闭幕仪式的。那在这里我其实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这个月尾呢，8月28到8月30号呢就会来到我亲爱的沙拉月第7站，也就是木交站了。所以呢更多详细的报道呢我们都会透过 Raven 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就希望真的最后呼吁大家，我亲爱的沙拉月四里街站的这个活动呢等待您的出席。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非常谢谢我们在15分台的同事丽晶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项的华视报道了。还有剩下最后的4分钟，是的，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广播了。所以呢全程4个小时，6点钟到10点钟继续呢会有你的陪伴了，所以呢非常的感恩。那么在下午的4点钟呢其实还会有另外一个时段的这个中文广播的，当会儿在10点钟呢我们就是要把主持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翻唱的一首歌曲心有独钟，也就在这里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小兵，我们下次再约了，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简讯。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基丹斯利阿邦卓哈利敦奥佩指出，如此具有潜力可发展成为斯里街的新经济来源。他将要求沙拉越木材工业发展局布萨嘎确定适合的地点来种植竹子，特别是位于斯里街前往丹庄万尼斯的沿路。竹子不仅能美化沿路景色，也能够具有潜力生产出各种下游产品，例如食物荚。他补充，竹子被采收后还能重新生长的特点，也具有支持轻工业发展的潜力，使斯里街的经济来源变得多元化。沙越总理是巡视斯里街外环公路项目工地后如此表示。截至今日上午十时，沙拉越六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已达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显示，其中西连地区高达171点，依序为撒马拉罕156点，敏都鲁和古晋同为155点，撒马拉入152点，以及斯里阿曼123点。而昨日，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Unga Empas 发文告指出，跨境的烟霾预计将影响沙拉越的19个地区，而这是因为当前的风向将临近地区的热点的烟雾吹入沙拉越。确认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穆中、敏都鲁、达罗、朱劳、甘诺维、古晋、伦勒、马鲁蒂、梅里、穆焦、施乌、西蒙赞、斯里阿曼和达道。因此，当局提醒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并且在烟霾情况严重时关闭门窗，以降低健康风险。沙拉越议席的重新划分被视为重要举措，因为沙拉越幅员辽阔，特别是内陆地区的选区，而面积宽阔。丹庄曼尼斯国会议员 Dato Insyun Yusuf Aban Wahab 也表示，需要更多的人民代议士以确保乡区发展能够更有效的落实。他也披露，目前仍然在等待上述的选区重新划分，建议提呈国会以获批准。而 Dato Insyun Yusuf 是在斯里街体育馆出席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斯里街站人民演唱会活动时对记者如此表示。此外，他还指出，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是民众获取关于实施和即将开展的发展项目信息平台，同时也方便人民了解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霹雳州务大臣 Dato Sri Sarani Muhammad定于今日前往 Sri Gin 渔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 ICQS 大楼建设工地进行正式视察，而该项视察是比利州政府边境标杆计划的一部分，接在考察马来西亚、印尼陆路边境口岸以及设施建设的进展。那到 Sri Sarani 与霹雳州政府代表团抵部时，预计将获得沙越交通部副部长兼 Dasi Biru 议员 Dato Henry Hari Jineb 的迎接。据了解，该项视察给予霹雳州政府代表团机会就边境地区管理以及设施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加强两地之间的信息共享，特别是与边境地区的设施服务与民众流动顺畅的流畅度有关的信息。沙拉越环境局发文告宣布，一旦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沙拉越境内所有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将立即停课。当局提醒校方与幼儿园必须持续通过马来西亚气象局官方网站来监测空气污染指数，若有关的指数逼近200点，需要提前做好停课的准备。此外，上述的文告也指出，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并持续超过24小时，在天气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当局将展开人工增雨作业。 而截至今日下午20，全沙拉越有8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为171点，而哥塔、萨马拉汗、米多鲁、古晋、萨马拉柱以及斯里阿曼街超过150点，而斯里街省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51点，梅里则为122点，皆呈上升的趋势。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0: 根据道路安全局的一项研究显示，发生重大事故时，或座乘客没有系上安全带，大约有 85% 的人死亡。与之相比，系上安全带的后座乘客不幸死亡的比率会降低至 40%。 后座乘客系上安全带，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可以避免伤及前座乘客，显著降低事故死亡率。此外，为了婴儿着想，父母亲也应该选择高素质的婴儿安全座，以确保孩子在车内的安全，保护自己和心爱的家人受到严重的伤害。扣上后座安全带，你能改变结局。
1: 来玩魔法箱。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同学八宝箱，好久不见，伦宾哥哥回到这个频道上了。一般上呢，在近几个月，伦宾哥哥都好像没什么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哦。当然，今天出现了，一开场呢，就要跟你来互动，玩玩游戏，让你动动脑筋。那今天要送给你的一个题目非常好玩有趣，那就是什么东西是你的？那明明就是你的东西哦，但是呢，偏偏却是别人用得比你多。值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你身边的人，尤其是家人朋友啊，都会用上的，而且呢，他们常常需要用到，但是你自己反而可能少用到了，到底是什么？不妨猜一猜，答案会在节目的尾声再公布给大家哦。守着 Red FM。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职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2: 名人馆故事城
3: Red FM 同学抱抱箱，你好，我是伦宾哥哥。进入这个时间段的第二个环节呢，就要来跟你分享一位非常重要的伟人。那这就是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位重要伟人——爱因斯坦。今天就要跟你分享，厄伯特·爱因斯坦呢，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从小就非常喜欢思考，经常问一些别人觉得非常奇怪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骑着光一起跑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呢，他就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于时间、空间和宇宙的认识。他的科学研究对现代物理学啊，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且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给大家一句话，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问问题，因为很多伟大的发现都是从一个小小的问题开始的。所以无论在以后遇到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呢，不要害怕，那就要勇敢的说为什么，尽量的问。好，守着 Red FM 更多的环节尽在这里，我是伦宾哥哥。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2: 古人名言，后人铭记。
3: Th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宾哥哥，出现在同学宝宝箱。进入这个时间段的古人名言后人铭记，我跟你分享的就是来自孔子的一句话，他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呢就是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那他的解释呢，其实是要说到三个人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人一定有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个一个人呢不是只有那一个，是这三个人呢都是有机会是我们互相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小明的数学很好，我们可以向他学习数学，小美很会画画，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画画，小杰呢非常有礼貌，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待人处事的态度。所以呢每个人都有特长，在三个人当中呢互相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记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也不要因为别人比自己厉害就不开心。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看见别人的优点，让自己变得更好。你好，我是伦宾哥哥。

0: 时光过山车，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是的，听过庾澄庆快乐颂，当然要祝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 Red FM 同学宝宝箱跟伦斌哥哥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那说到最近的天气啊，可能就比较炎热，那当然今天来跟你分享跟一则就是大自然有关的跟气候有关的科学实验，应该不是科学实验，应该说是科学话题。那下雨过后，我们都知道天空一定会出现阳光，有时候呢就会看到美美的彩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阳光明明看起来是白色的，但是为什么彩虹有这么多的颜色呢？那答案就在于阳光其实包含很多不同的颜色。当阳光进入空气中的小水滴时，光线会发生折射反射，不同的颜色的光因为波长不同，弯曲的程度也会不一样，于是就被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彩虹。问一问大家，如果今天下雨以后看到彩虹，你会想到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择， A 外星人来了， B 天空在画画， C 阳光和水滴正在玩科学游戏。答案呢没有限制，要一个，给大家5秒钟，5 4 3 2 1，答案呢肯定是天空在画画和阳光和水滴正在玩科学游戏啦。那当然如果你要奇思妙想说外星人来了也可以，那就靠你的想象力来发挥了。那其实彩虹就像是大自然画出来的一幅彩色的科学画作。好，更多资讯可以守着 Red FM 的频道，我是伦斌哥哥。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i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来玩魔法箱。
1: Threat FM 同学抱抱箱，时间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就要公布来玩魔法箱的答案了。今天的题目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到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但是呢别人却用的比你还要多，可以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那都会用得上的，但是你呢可能没有他们用得来的多。那答案就是名字。那你的名字呢，一般上来说你可能不会一天到晚的都在去说啊，我是伦宾，我是伦宾，我是伦宾。那我相信也很烦躁哦。但是别人呢叫你你好伦宾，那另外一位叫你伦宾，那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是烦躁的事情了，因为这是人家对你的一声尊敬，所以叫你的名字。那答案就是名字，不知道你猜对了吗？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好，更多好歌节目尽在 Threat FM， 下个小时将会有城市啪啪走，带你走入沙拉越还有世界各国的好玩城市。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斐济外长访问我国三天，加强双边合作。通讯部将与团结部、卫生部加强合作，通过社区参与防治骨痛热症。炎热天气持续，韩国近十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增加。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斐济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长萨基亚西赖塞武梯朵卡将在今天至星期三对我国展开工作访问，以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斐济之间的双边合作。外交部发文告指出，访问期间迪托卡将和外交部长达斯里莫马哈萨会面，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合作的努力，特别是在贸易与投资、能力建设、林业、可再生能源以及文化等领域。声明指出，这次会晤还将为两位部长提供机会，针对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首相达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和夫人达斯里 Dr. Wan Azizan Wan Ismail 前往国家心脏中心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副首相达斯里法迪拉尤索夫和前首相达斯里 Ismail Sabri Yaqob。 安娜通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她昨天与法迪拉会面时，对方的健康状况出现积极进展，而 Ismail Sabri 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接受观察。通讯部将与国家团结部和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加强合作防治骨痛热症。通讯部长 Dr. Fami Vadil 表示，将要探讨的方案之一是在今年十月国家备灾月期间举办大型社区大扫除活动。他将会与团结部长 Dr. Aaron Godagang 进行交流和讨论，因为睦邻计划隶属团结部，以研究如何与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活动。方米发蒂尔也说，当局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会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举行。他说，这项决定是在上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敲定。会议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共同举行。方米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次会议定在8月24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活动的各项安排。马来西亚新闻局与国家石油公司今天联合主办 Japan at Petronas 辉煌条纹表达活动，在全国15个指定国油加油站同步举行，进一步扩大一屋一国旗运动。这是配合国庆月庆祝活动，向公众传播爱国主义及爱国精神。每个指定加油站的首200辆车辆可免费获得国旗磁贴，以鼓励民众在国庆月期间悬挂国旗。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籍副机师在印尼因涉嫌参与毒品贩运而遭扣留一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斯里张庆信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他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警讯，促使相关部门堵住国家航空系统中的任何漏洞，并维持乘客和国际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鉴于美食是连接我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纽带之一，2026怡保美食展览会 John Makan Ipo 将成为推广怡保多元及丰富饮食文化的平台，同时开放给本地居民及游客参与。这项活动将在8月28号至30号下午5点至晚上11点在怡保帕洛101举行。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贾巴央州议员尼可敏表示，这项由贾巴央州选区服务中心和多个战略伙伴共同举办的活动，结合了饮食文化遗产保护、饮食文化教育、城市品牌塑造及旅游推广等多个方面。昨晚在吉隆坡国有管弦乐厅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皇家音乐会，不仅汇聚了国内的知名艺人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优秀人才，也为大学筹集资金以支持学术与研究发展。国立大学副校长当中 Dr. Sufian Jusso 表示，音乐会门票收入将用于支持学术发展和研究。他认为通过音乐会成功提升了国大的艺术表演水平，也让学生有机会在世界级的音乐厅进行演出。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受气候变化影响，炎热天气持续不断，韩国近十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较以往大增。韩联社报道，韩国行政安全部国立灾难安全研究院星期六公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的数据进一步增长，高温疾病患者人数同期年均有638人，是十年前的三倍。这期间的高温致死病例也从2012年至2015年年均的3.3例增加到最近十年的年均4宗。2024年立秋后至八月底期间，韩国有1299人患高温疾病，高温致死病例多达12宗，占全年总数的35%。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侵袭，预计当地最高气温升至36摄氏度，并可能打破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炎热天气记录。天空新闻8号报道，英国今年已经有33天录得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预料周末继续炎热，意味很大机会在未来数天打破在

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袭击，预计当地最高气温升至36摄氏度。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尼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上开始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是为了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经购买游客可以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的山火从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接收3万至5万名朝鲜士兵，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经验。泽连斯基警告，这种合作可能对亚洲国家构成额外安全威胁。他敦促常年面对朝鲜威胁的韩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换取乌克兰的先进无人机技术。英国天空新闻9号报道，泽连斯基接受乌克兰媒体专访时表示，朝鲜正在研究这场战争，并可能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他将在俄罗斯的指导下积累现代战争经验。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北京外长访问我国3天，加强双边合作。通讯部将与团结部、卫生部加强合作，通过社区参与防治骨痛热症。炎热天气持续，韩国近10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增加。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uy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最近天气非常炎热，我真的懒得出门了。
1: 还出门？你不怕中暑吗？
0: 难道你要躲在家里不出门，带把伞不就得了吗？
2: 这么热的天气，谁受得了呀？烦都烦死了。
3: 我国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年八月，我国多个区域都处于炎热天气警报状态，因此我们更应该了解各种防范措施，让自己及身边的人远离危险。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呼吸道和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高温天气会导致病情恶化，有时会导致严重伤害，直到入院甚至可能死亡。因此建议高危人群减少外出活动。气温较高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中暑，主要表现为心烦气躁、思维紊乱、爱发脾气，医学上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医学专家建议，在夏季的闷热天气里，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少熬夜，多喝水，在极热极渴的时候不要大量喝冷饮，从高温的户外回到室内不要立即开空调。另外，很多人误以为气温炎热，多吃冷食、冷饮可防暑。其实在炎热夏天，适当吃些冷食冷饮未尝不可，但一定不要过贪，否则吃得越多越凉，越会影响消化功能，降低抵抗力，让人更容易中暑。在高温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中暑，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0: 哎，你真的不带伞吗？
4: 我扮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
6: Wow Fantastic Baby。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走入异国人群巷弄，倾听一座城市的故事，高山河流，古迹巡礼，风味美食，也可以安排星期天下午5:00-6:00，一起来城市啪啪走。
2: 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斌，欢迎进入这个时间段。那进入5:25，城市啪啪走，伦斌要带你旅游世界。那进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城市就是木中。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应该说中午以前呢，我都还在木中啊。所以从木中回到古晋之后呢，今天就对木中有很多的想法，想要跟你分享木中这个城市有什么好玩。先说一说木中呢，它就是在沙拉越的其中一个省份。那木中从古晋驱车前往大约是3小时30分钟左右的路程。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旅游景点要跟你分享的。其中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莱亚谷，那就拥有非常迷人的热带风光，还有传统的一般长屋，那也是深入了解当地人就是日常生活还有文化传承的好去处。此外也可以去到沙多山，那就是 Bukit Sado， 那是著名的历史遗址，那曾经是一般传奇战士，也就是 Rendap 的抗击殖民势力的战场，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意义。那另外也可以去到 Bukit Lima 休闲公园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喜欢大自然的朋友啊，就非常适合去到这里亲近大自然的。那在木中老巴沙还有非常重要的地标，就是一棵象征着早期橡胶历史的橡胶树。那老巴沙的周边呢，也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慢节奏市井生活。那这一次呢，我去到木中呢，除了是旅游的工作以外呢，也见到了当地的一般朋友。那他们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说，诶 ,Mana Brita, 诶，大家猜猜看 ,Mana Brit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pa Khabar, 你好吗的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所以呢，当然我去到那里呢，就遇到了好多十多句就同样的话，就是对我的一种深深的问候。那也邀请我就是跟他们进行互动聊天，还有分享他们的生活文化，也来聊一聊最近呢古晋的生活方式呢，还有木中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在木中呢还有可以吃到的一些美食啊，比如说竹筒鸡，那就是他们的一些特色了，那就是将鸡肉还有姜等佐料呢，就是塞入竹筒中，在火上就烹制的。那同样的呢，他们有些会加入这个木薯叶来让它的味道更好，那保持这个竹香以及肉质鲜味的。沙拉越的道地小吃在木中的老巴沙当地呢可以看到也可以吃到的，比如说哥罗面、沙拉越拉萨、野菜米林啊，就是米丁，以及千层蛋糕都可以在那里吃到的。那更多的这些好去处呢，可以搜索沙拉越旅游局的网站来看一看木中有什么好玩，有什么好吃。那在接下来的当儿呢，要送给你的歌曲就有猫草酱的《星星说》，周艺斌以及陈应恩的《理想大人的模样》，守着 Red FM。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4: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Rock FM 919，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好，听过的歌曲彭佳慧一日游，真的是我去木中是一日游啊。继续跟你分享木中还有什么好玩好吃的。那其实木中是沙拉越非常富有历史还有文化底蕴的城镇，为什么呢？它在早期的时候是抵抗布鲁克王朝时期的重要角色而闻名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呢，就有了是百合堡，也就是 Fort Lily。 那它已经超过160年的历史了，最初呢是用于抵御著名的一般战士 Randup 的进攻，后来这座堡垒的就作为行政中心以及警察局的，也是沙拉越现存最古老的堡垒之一。那当然在木中这座宁静的小镇呢，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历史痕迹，也让游客呢能够走进这个自然景观以及传统长屋的，那当然体验真正的婆罗洲文化。所以在木中这里呢，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自然美景而闻名的。前面说到莱亚谷沙多山，那再来继续跟你分享周边的一些旅游景点，也可以去到马鲁丹国家公园。那这是以泥炭沼泽森林而闻名的稀有和濒危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啊，包括这个长臂猴。那当然在公园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鸟类还有物种，也是十分重要。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野生动物观赏者呢，可以去到这里，在茂密的沼泽当中寻找濒危的物种。那同样的呢，可以根据景区的一些提供的交通，比如说乘船探索这个公园内的水道。那一般上三到九月是旱季，那也是探索更容易的季节。那在热带的气候当中呢，11月到2月期间呢，降雨量就比较大的。那大家也可以在去这个森林当中呢，准备好驱虫剂，或者是为这个潮湿的环境做好一些相对的防范措施，比如说长袖长裤，或者是登山用的这个登山杖以及帽子等等。那一定要带足一天使用量的水源，那非常重要哦。那更多的资讯呢，可以守着 Thread FM 城市跑跑走接下来的时段。

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城市啪啪走，你好，我是伦斌。好，进入这个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孟慧圆《看见你》，以及 Zen 我喜欢我。好，继续跟你分享非常好玩的旅游景点，就是靠近木洲，那其实它已经接近石屋市中心了，就是 Bukit Lima。 那有人就想说，我去完木洲之后我要往石屋走，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可能时间还早，有没有森林公园可以介绍？那 Bukit Lima 绝对是你的一个最佳选择的地方。那它是因为这个泥炭沼泽森林环境，那在保护活动还有休闲的游客当中都非常受欢迎的，里头呢有适合的森林漫步、慢跑的丛林步道而闻名。同样呢，就是有这个木板步道的，让游客能够体验泥炭沼泽森林，享受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互动。在这个公园当中就有非常多的鸟类，根据沙拉越旅游局的记载呢，就是有39种鸟类的家园在里头。那最常见到的鸟类物种呢，就包括拟啄木鸟、那梅类、啄花鸟、阔嘴鸟、太阳鸟以及杯类。那这里也有8种哺乳动物，包括马来鼬、水鹿、巨松鼠、五线松鼠啊，那穿山甲、封猴等等等等，那都在里头的。那在这个森林公园当中呢，一般上大家可以从石屋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大约就是15到20分钟的车程。那此外，游客呢也可以乘搭这个旅游巴士啊，就前往里头的。那在这里头呢，需要准备的肯定是进入森林的一些装备啦，可能长衣长袖的这些衣服，或者是长裤，那还有呢就是帽子保护这些我们防晒，或者是保护被蚊虫叮咬的这个驱虫剂都要准备好了。那在里头呢也可以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安排来去进行游览的。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景点，也欢迎你有时间不妨去看一看。好，在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还有很多好歌守着 Thread FM。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傍晚好，现在是陈仁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首相要求选委会 SPR 提呈沙拉越议席增设建立的最新报告。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PARGAS 需要成为培养青年的才干与领导力平台。一旦空气指数污染指数达到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将立即停课。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要求选举委员会就拟议的沙拉越议席增设而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提呈最新报告。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hmi Fazi 说道，只是已经在最近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而首相也表达落实该方案的决心，目前仍有若干事项需要等待选委会 SPR 采取行动。他是出席大马新闻局与国家石油公司经联办的 Japan and Petronas 辉煌条文表达活动后对记者如此表示。而去年7月沙拉越议会通过2025年沙拉越议会成员组成的法案，也决定增设17个新议席。沙拉越总理 Dato' Pan Di 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 Oping 表示，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PARGAS 需要持续发挥平台的作用，培养青年的才干与领导力，塑造有知识、廉政与竞争力的新一代青年，让有关的组织能够成为沙拉越政府的战略伙伴，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与培养未来的领袖。他是在施乌主持第18届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PARGAS 三年一度的大会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此外，他也强调2026年至2029年新届领导层的年轻化进程应被视为传承与延续，因此他希望青年强化数字与科技的素养，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 与自动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同时不可忽视诚信、纪律与责任的美好价值。第18届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PARGAS 三年一度的大会成为重要的平台，以讨论组织的未来方向，并选出2026年至2029年度的最高理事会成员。而这场为期三天的大会在昨日开幕，并持续至明日结束，共汇聚了来自全沙拉越82个分机构的410名代表。而大会主要的议程也包括了进行新届的最高理事会成员选举、呈报2023至2026年度的活动报告，以及呈报2023年至2026年度的财务报告。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n Muhammad Anib 指出，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沙拉越的天气将在8月14日前持续的呈现高温少雨的情况，而来自南边风向的影响以及邻国热点数量的居高不下，可能导致跨境烟霾，并使沙拉越南部的能见度下降。气象局也提醒公众应随时参考马来西亚气象局官方网站以及官方社交媒体消息，并下载 MyJaja 应用程序获取最准确的天气资讯。沙拉越环境局发文告宣布，一旦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沙拉越境内所有学校、幼儿园以及托儿所将立即停课。当局也提醒校方、幼儿园必须持续通过马来西亚气象局官方网站来监测空气污染指数，若有关的指数逼近200点，需要提前做好停课的准备。而此外，上述的文告也指出，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并持续超过24小时，在云层以及天气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当局将展开人工增雨的工作。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d FM 播出的新闻。
交通部副部长 Dr. Hasbi Habibullah 强调，政府将持续的致力于强化国家的医疗服务标准，确保人民获得优质、安全且有效的治疗。他也指出，这项努力需要持续性的支持，尤其是通过培养具竞争力、专业能力的医疗人力资源。医护人员也必须不断的提升知识以及技能，以确保我国的医疗水平能够与先进国家保持一致。他是在林梦医院主持护士晚宴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r. Hasbi 也希望护士们在照料病患时能以同理心对待，并视患者如同家人。他强调，医疗科技的进步必须与人文价值保持平衡，才能够确保病患获得全面且优质的照护。而本身也是林梦国会议员的 Dr. Hasbi 也对林梦医护的专业表现感到骄傲，尤其是男护士人数的增加，更为病患带来了新的动力以及多样性，而这一趋势也反映了护理行业的积极发展。沙越公用事业以及通讯部长 Dr. Sri Jolahi Narawi 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承担责任，保护公共电力基础设施，以确保沙拉越全境的电力供应不会中断。他也指出，公众的合作对于协助电力单位应对公务破坏行为以及设施受干扰而言至关重要。任何损坏或者是干扰的行径都可能导致电力供应中断，进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他也要求民众若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应立即向有关的单位报告，以避免电力供应受到影响。还是在古晋的2026年沙拉越能源公司马拉松比赛颁奖典礼前受访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也赞扬该赛事的举办成功吸引了8544名本地与国际的参赛者。南港丹眼国小师生在更舒适以及有利的环境中学习梦想，那即将成真，因为该校即将展开重建的工程。门乱议员 Dr. Roland Dua Jubit 表示，南港丹眼的这个国小是沙拉越多所通过11令吉拨款重建的残旧学校之一，而新校舍有望为师生提供更完善的学习条件，从而支持优质的教育。 Dr. Roland Dua朱碧是通过面子书发

0: 的国小尽快在新校舍学习。沙越新闻局总监 Sabri Saeed 提醒，需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以及悬挂国旗辉煌条文，包括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来制作的作品内容。他也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避免犯下国旗图像有关的错误。他是在古晋出席沙拉越新闻局以及国有公司共同举办的 Japan at Petronas 辉煌条文表达活动后如此表示。活动上共准备了200枚辉煌条文的磁性贴纸，派发给道路使用者，包括电召车以及外送的骑手。而上述由我国通讯部通过沙拉越新闻局和国有公司联手举办的活动，在全国15个指定的站点同步展开。与此同时，挥旗辉煌条文运动也通过资讯车 Info on Wheel 流动宣传单位，把活动推广至古晋以外的地区，涵盖了沙拉越33个县。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相要求选委会 SPR 提呈沙拉越议席增设的建议最新报告。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 SPARKAS 需成为培养青年的才干与领导力平台。一旦空气污染指数 IPU 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以及托所将立即停课。以上这集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海外商界人士纷纷在沙拉越进行投资，基于他们对沙拉越州经济发展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主要源于政局稳定以及高效的管理。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索哈里表示，这种良好环境成功吸引了更多外资涌入沙拉越，新投资的注入预计将为当地民众创造更多工业和就业机会。工业的蓬勃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消费品市场，其中包括汽车贸易领域。例如，肯亚兰汽车公司作为韩国现代汽车在沙拉越的独家代理商，正是韩国汽车制造商对沙拉越州经济潜力充满信心的有力证明。此外，州政府还斥巨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道路的修建与升级，以缓解古晋、诗屋、民都鲁、梅里及其他城镇的交通拥堵问题。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星期天傍晚六点到七。

0: 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与您乐在星期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芷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芷薇。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们的6:30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频道上。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说话不知不觉好像发现声音沙哑了，会不会是跟这个烟霾有关呢？的确哦，真的是天气的问题，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身体的健康，出门在外一定要戴这个口罩了，如果这个空气污染指数越来越严重的话。那同样的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学校方面的烟霾管理，就是主要优先保障学生的安全以及健康。所以如果这个 IPO 超过100点，就是属于不健康的情况，将会停止所有的户外活动，包括集会或者是运动，那暂停所有在建筑物外的这个课外活动，也建议学生佩戴合适的口罩。那同样的，如果是超过200点，就属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了，就是学校立即关闭，那也是需要通知县教育局 PPD， 还有这个就是沙拉越或者是各州的教育局 JPN 有关的关闭事宜。那教师呢需要进行线上的教学或者是居家学习的。那如果是进入到非常严重的500点，超过 IPU 超过500点呢，就会是非常危险紧急了，学校将全面关闭，所有的教师以及学校呢工作人员将无需到教育局或者是学校报到的。最重要的呢，就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以及健康。那在学校以及家长的责任方面呢，学校就必须要通过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每小时监测这个 IPU 的毒素。那家长的灵活安排呢，可以是决定让孩子到校上课，如果担心孩子的健康，尤其是有哮喘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那大家就是家长可以通知学校进行安排的。天气炎热，那还有就是烟霾的笼罩呢， KPN 也允许学校放宽校服规定，以减少健康并发症。同时呢，也是建议大家实行 3K， 所谓的 3K 就是包括佩戴口罩，经常饮水，如果空气质量不健康，减少户外的活动。那以上的资讯呢，是来自马来西亚教育部 KPN。 那同样的，包括也有就是根据当前空气污染指数 IPU 毒素制定学校的行动措施。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了解 MyDroja 这个手机软件，以了解更新的资讯。好，接下来有的好歌《金沙甜蜜小星球》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烟霾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会引起呼吸道疾病、肺炎，使哮喘病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也会引起喉咙痛和眼睛痛。此外，最容易受烟霾影响的是一群婴孩、儿童、老人、心脏病患者、肺痨病人、抽烟者和在户外工作的工人。为了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如果在室内，确保门户和窗户都关上，减少户外运动，确保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如果在车内，记得把玻璃窗绞上并开动冷气。每天至少喝八杯水，在户外活动之后要洗脸。如果不得已要出外，请戴上口罩，最好是使用 N95 或者 P100 的口罩。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来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李创旭，很高兴今天能透过天国福音和大家分享福音。无论你现在在家里、在工作、在开车，或者正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不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开心，有时候我们却很累，有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即使身边有再多的朋友，我们的心里仍然觉得孤单。也许今天正在收听的你，表面看起来很好，但是心里正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经济的压力，可能是健康的问题，也可能是一段没有人知道的伤痛。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那就是这一切上帝他都知道，他知道你的眼泪，知道你的痛苦，也知道没有说出来的祷告。圣经当中诗篇34篇第18节这边说到，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苦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上帝不只是在我们成功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也在，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他也在，当我们哭泣的时候呢，他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离开过。朋友们，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说你必须先变好，上帝才会爱你。福音乃是说上帝先爱你。在约翰福音书3:16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因为爱我们，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每个人牺牲。他知道人的痛苦，他也经历过被拒绝、被误解、被伤害，最后呢，他甚至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你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你的生活是如何，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你可能看不到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呢，上帝看得到。你可能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但是上帝知道。你可能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人理解我们，但是呢，朋友们，上帝他都了解你。今天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想邀请你们做一件简单事情，那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上眼睛，开口对上帝说，上帝，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呢，我愿意把我生命交给你。你不需要用很漂亮的祷告，你只需要真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不是在寻找完美的人，他正在寻找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不知道今天广播会带来给你什么影响，但是我希望你今天离开这个电台的时候呢，心里可以带着一句话，我不是一个人，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爱我们。今天无论哪一位朋友正在收听这个节目，求你亲自来到他生命当中。如果他正在伤心，求你安慰他；如果他正在害怕，求你赐给他勇气；如果正在迷失，求主你带领他，领导他走正义的路，也遇到真理；如果他正在疾病中和痛苦中，求你与他同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无论人生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在这里我要奉主耶稣的名求。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低至10令吉90分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etween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2: 每逢星

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晚上的7点01分，那些年那些歌，就是我陪伴你到9点钟。非常快乐愉快的一个晚上又来了，每个星期天最快乐的就是听经典的好歌。今天晚上的经典好歌呢，要跟大家预告哦，7点45分过后很重要，就是会发点歌的帖子。所以呢7点45分过后呢，记得守着 Red FM 91.9 中文台的面子书，等我们发布这个点歌帖子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点歌帖子底下留言，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曲。那现在也是开场的时间，就一次过的把这个规则给大家说一说。那其实在那些年那些歌，也就是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9点的节目，那可以选一首，就是点唱你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这些歌曲呢，会在点歌帖子底下，就是大家留言写下来的。比如说，伦斌想要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就这么简单，你把你自己的想要我们给念出来的名字写下去，然后呢，你想要听到哪一位歌手唱的歌曲，还有什么歌名，那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呢，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陆续的按照次序给播出来的。那点歌的这个帖子呢，到一定的留言之后就会关闭了，那确保呢数量不会太多，尽快的呢有很快的时间又有机会重新开放新的点歌帖子给大家。那歌曲呢，可能会因为一些因素换其他版本的歌手演唱，也可能会同一个歌手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以播放的时候为准啊，可能会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曲库问题等等因素影响到。那为了公平的起见呢，一个脸书账号只允许点一首歌曲，千万不要带好友留言哦。好，今天晚上非常愉快的继续要跟你分享就是好听的歌曲。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播出就是之前的点歌帖子，也就是在6月21号开始发布的。那这个点歌帖子基本上要来到尾声了，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曲呢就非常的特别呢，就选到了是蓝心湄《周末夜天使》，那也是1984年的一首disco 风格的经典当然这首歌曲我相信呢许多喜欢听经典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呢，它是改编自他的歌曲的。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蓝心湄《周末夜天使》，是由吉隆坡的黄国强点唱的。那古晋的郑宇恒呢，要点唱的是黄清源的《曼丽》，新山的朱雪莉要点唱的是唐妮的《还是爱着你》，古晋的林家修Jenny 要点唱的是《青山泪的小花》，再来一首歌曲，新加坡的司徒波克要点唱的是林思健版本的《又是细雨》，守着 Red FM。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来到晚上的7点24分，是的，今天晚上呢非常的愉快，因为是听经典好歌的时光。那在7点45分过后呢，也会发出点歌帖子，所以大家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呢？当然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 WhatsApp 进来，因为 WhatsApp 是不受理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点歌帖子底下留言，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你点了什么歌曲，你的时间次序是几时，那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 WhatsApp 当中跟我说你要点的歌曲哦，记得稍后的7点45过后我们发这个点歌帖子之后呢，大家可以在里头留言。那听过好听的经典歌曲，其中一首像蓝心湄的这个歌曲啊，我就觉得哇哦，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也想到 Michael Jackson。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是叫 Jackson 嘛，所以很长的时候朋友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你那么喜欢唱就是跳应该说是我播放经典歌曲，那我也喜欢唱一点经典歌曲，虽然说五音不全啊，但是还是可以唱得出来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大家就想到说，那你既然喜欢经典，那你又叫 Jackson， 你可以是不是也叫 Michael 呢？那所以呢有时候人家就会开玩笑说我是 Michael Jackson， 可惜呢我不会跳舞。好，开个小玩笑，让大家有一个会心一笑的夜晚。今天晚上呢要继续播出大家点唱的歌曲，接下来要播出五首让大家听，但是这五首当中呢我就发现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五首当中呢有三首歌曲都是邓丽君的歌曲。哇，这个顺序排下来呢这么巧的就刚好都是邓丽君。那其实说到邓丽君就非常的怀念啊，她的名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华语就是华人的圈子当中非常流行，很多外国的朋友呢包括像我们的一般朋友这些比达友朋友马来人的朋友当中都对他不陌生。说到 Teresa， 哇，唱曲这个甜蜜蜜的时候，或者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跟着哼唱，对不对？你说呢？所以邓丽君的名声呢可以是响当当在全世界各地的，那不只是在我们的华人圈子当中。那当然在接下来要播出的这些歌曲，其中有的就是现在听到的背景音乐美酒加咖啡，那他就终于实现了要唱出真正的版本了，那就是有诗屋的董佩珍点唱邓丽君美酒加咖啡。再来一首歌曲就是槟城北海的伟龙，他要点唱的就是 原本他要的是这个邓瑞霞的版本，但是没有，就选了邓丽君版本的漫步人生路。那当然还有的就是要播出的是冰城威南的游桂枝，要点唱的是高凌风的牵不到你的手。再来有的就是新加坡的秀玲，他要点的是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这个版本呢曲库的问题，所以就换了邓丽君的千言万语送给你。那同样的，雪兰莪的春梅呢要点唱的是凤飞飞握别的时候。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斌。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3: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4: 我是伦斌，来到晚上的7点46分，是的，刚刚进入46分这个时间。好，那那些年那些歌很开心的时间段，就是要进入发帖子了。当然还没有发啦，因为呢就想要跟大家说说话，那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规则。所以点歌帖子的规则就是每个人可以点一首自己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比如说伦斌想要听邓丽君的《甜蜜蜜》，所以点个帖子，在留言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关闭，那也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呢就会把它给播出去。所以呢大家尽量的在稍后我就是结束开始播歌的时候呢，可以去我们的 Red FM 91.9 中文台面子书守着我的帖子来去留言了。好，那刚才听过的两首歌曲当中呢，有两位歌手我觉得他们就是让我也非常怀念，除了邓丽君，那就是高凌风还有我们的凤飞飞。那其实两位呢，我相信熟悉他们的歌就是熟悉这两位歌手的一定对他们不陌生。一位呢是帽子天后，一位呢是青蛙王子。两位虽然说不是，当然不是你们说想到的情侣关系啦，那其实他们两位是非常好的朋友，那非常熟悉的，在早期尤其是70、80年代呢非常火红的一个巨星歌手来的。那当时呢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呢，可以算是红遍半边天的这个台湾歌手，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巨星。那两人呢彼此就是惺惺相惜的，那在他们离开人世间呢其实也相隔2年左右哦，那也是我觉得非常遗憾，当然也是让人非常怀念的。凤飞飞就是以亲切还有内敛的这个帽子歌后形象，那就是来激励人心，像掌声响起呢就是红遍大江南北的。而高凌风呢就是顶着奇特造型还有狂放不羁的这种青蛙王子形象呢，就是叱咤歌坛还有秀唱。所以两个人呢在整个歌坛界当中呢都占有一席地位。当然在这两个人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点一点，或者是在我们平时6点到7点钟早上时间段的节目呢也会播出的。好，今天晚上继续要播出的歌曲就有古劲马当的李瑞梅，要点唱的是张小英花谢情未了。古劲的杨秀晶要点唱的是张小英的祝福你。十角的这个关正光呢要点唱的就是黄金佑相思为了你。吉大州的杨宝华要点唱的是银霞你那好冷的小手。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

0: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1: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世界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377或0198881860抢先报名。读懂孩子的心，让沟通更有效。
2: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妮哥。
3: 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晚上的8:02。那当然在我们的面子书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开放了这个点歌帖子，相信呢现在的留言应该已经超过100个了。当然我没有那么快就把它给关闭，所以呢还是呼吁大家尽快的去到我们的 Red FM 91.9 中文台的这个面子书，找到我们的这个点歌帖子，然后在底下留言一首你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千万不要 WhatsApp 进来，真的，因为那只限在 Facebook 的，就是面子书底下留言的这个点歌帖子啊，千万不要 WhatsApp 进来，这是不算的哦。啊，所以呢，分享完这个之后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说到刚才的一首歌曲《银霞》。那大家对银霞的印象是什么呢？银霞在我的那个时代，就是90年代读书的时间段，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属于青涩的这个小少年吧。那在中学、初中或者是小学以前呢，我们对银霞的歌曲就非常的熟悉，那朗朗上口，像《兰花草》啊，《你那好冷的手》啊，还有就是《忆童年》，那还有《阳光和小雨》，哇，这些歌曲呢，现在我一想到呢，就很多回忆就回来了。那都是我们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呢，啊，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朋友们，我们当时的女神呢，那因为她的照片呢非常的漂亮，在那个时候，然后又拿着一把吉他，那所以呢，我们很多男生的这个同学朋友就对她就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就把她当作是我们的女神偶像。所以在90年代来说，对我来说，对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对银霞呢是非常喜爱的。银霞的身份呢，不说不知道，一说不得了。她的姐姐就是珍珍，那珍珍呢本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那包括呢演了很多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那比如说她的代表作品就包括《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今天不回家》等等。哇，我一说出来你就想到，原来珍珍就是非常著名的。那珍珍呢本身她的配偶呢就是她的老公，那第一任老公就是谢贤啊，第二任老公是刘家昌，所以一说这个关系之后呢，就发现哇，原来银霞、珍珍他们的这个关系图啊，就是非常的就非常广泛，而且呢，都是非常让大家觉得哇，都是巨星或者是非常震撼的身份。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完一位歌手之后呢，那要继续分享今天晚上要播出的歌曲。那在接下来要播出的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许贤芳点唱的是高胜美的歌曲，选了庭院深深给你。那因为你要的版本要的本来的那首歌曲呢，因为曲库没有，所以就选了庭院深深。那再来杨过思路的慧凤，他点了罗宾请你 你记着我的爱。那再来的要播出的就是十角林月华点唱的，那选了林淑娟版本的真情比酒浓。再来一首张良清点唱的歌曲，刘秋怡和秦勇合唱的心心相印。那守着 RedFM 更多经典好歌尽在这里。

0: 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2: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3: 来到晚上的8点20分，你好，我是那些年那些歌的伦宾。是的，今天晚上将会陪伴你到晚上的9点钟，时间非常快啊。今天呢也是久违的，就一次待5个小时。所以呢这5个小时当中呢，我就在想今天整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怎么样子去陪伴大家。那今天晚上呢就没有去特别的聊一些什么话题，主要呢可能是考量到说今天晚上也是要发点歌帖子啊，就大家专心在点歌帖子当中。不过呢还是有朋友就是在刚才听到我说银霞的故事的时候，就有一些可能共鸣吧，感触，就发信息进来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把它给念出来分享分享一下。陈芒江的林珠儿呢就说，他说到银霞对他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尤其是歌声非常清亮温柔，又带着独特的这个韵味，尤其是那些经典歌曲，所以每次听起来的时候就让人想起年轻时的岁月。那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他的歌声依然留在记忆里，真的是这样子。对我来说，虽然说银霞现在应该是60多，接近要70岁了吧，对不对？但是呢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还是停留在我小学到初中那个时代，那种非常漂亮美丽的少女时间段。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到现在我的印象都还是一样，甚至你可能在网络上呢找这些歌曲银霞的歌曲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他当时年轻的样子。那再来的还有就是斯里阿曼的黄丽晶，她也是对银霞的印象就是一位歌声非常特色很有亲和力的，就陪伴大家经过这个年轻的岁月。那歌曲呢都是让人家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非常好听，听她的歌呢就会勾起一些回忆，特别的亲切。好啦，那分享完这两位朋友的心得之后呢，继续要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好歌。好，今晚要继续播出点出大家点唱的歌曲，有的就是古今的廖秀娥，她要点唱的是张小英《轻轻的一吻》。那再来的就是古今的花妹，要点唱的是刘秋怡的《似曾相识》。那古今的楚玲呢，要点唱的歌曲就是李树泉的《回》。好，再来播出的就有。看一看歌单，还有两首，对，还有两首要播出。古今的水里六要点唱的是龙飘飘，希望你没有忘记。再来多一首歌曲，萨马拉汉的阿浩，他要点唱的是九梦福建歌，但是歌曲这个曲库没有嘛，所以就选了罗时丰的福建歌曲干一杯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0: 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来到晚上的8点42分，你好，我是伦斌。那些年那些年那些歌，这个时间都要进入尾声，你看我多么开心的感染力，连自己说话都打结了。其实我觉得做节目就是要真实啊，就像现在呢讲着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出错，但是呢这个就代表说伦斌真实存在这个世界，存在这个广播室当中陪伴你的。所以呢快乐的这个气氛呢也是现场表现出来的。好，那说到今天晚上呢愉快的5个小时，不知不觉真的是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还可以跟你分享一位歌手，相信在聊话题之前，就是在这最近2个月，我都喜欢跟大家聊一些经典话题嘛，可能说你喜欢吃的，或者是你喜欢的运动、喜欢的活动、喜欢的歌手。那在之前呢，就可能早期听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喜欢介绍歌手嘛。那今天晚上比较多就介绍了一些歌手，还有一位歌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李树泉。刚才呢就是播出他的一首歌曲叫《回》，那这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当时其实最早的时候，李树泉他是一位台湾歌手，后来就是移民去美国嘛，他也曾经是担任这个太空人助理哦。那当时我看到他的背景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他的背景还真的不平凡，不只是一位简单的歌手，还是电脑工程教育程度的。那他的职业除了是歌手以外，也是一位教授。那除了歌曲呢，除了《回》这首歌曲非常著名以外，就是刚才听过的经典歌曲，还有一首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发行的一首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那这首歌曲呢，在我的中学的时期呢，我跟我的朋友们呢也是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尤其是里面的这个声线呢，还有就他的这种唱腔，那就让人觉得啊，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呢是非常舒服的。好，继续今天晚上要播出的还有4首歌曲可以让大家听一听。那有的就是 Joyce Chu， 他要点唱的是张小英《我需要安慰》这首歌曲。那再来美里的立方，他要点唱的是凤飞飞的大江东去。哇，很久也是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就谢谢今天晚上美里的立方选了凤飞飞的大江东去。再来的就是有十角魏延港的赖明光，他要点唱的是李茂山的想起往事。最后一首歌曲书的熊雨静，他要点唱的是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好啦，那今天晚上要播出的这4首歌曲伴随着你还有伦斌的歌伦斌的这个讲话的声音啊，就要落下帷幕了。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晚安。

古晋的听众可用 FM 91.9，斯里亚曼 FM 106.3，斯里街 FM 89.2，石屋 FM 104.1和 FM 101.1，嘉博 FM 89.9，梅里 FM 106.3和 FM 90.7，明都路 FM 100.5，林梦 FM 104.1。而老约的听众可用 FM 100.5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0: 最近天气变化大，早晚温差也越来越明显，你是不是也听到身边有人在咳嗽发烧呢？这时候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A 型流感正在悄悄来袭。
1: 妈妈，我喉咙痛，全身都很酸痛。
2: 你不会是感冒了吧？最近学校有好多学生请假。
3: 这可能是 A 型流感的症状。 A 型流感通常来得快，传得快，发烧，喉咙痛，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甚至会突然高烧到39度以上。
0: A 型流感通过飞沫传播，只要有人打喷嚏、咳嗽，没有戴口罩，就可能把病毒传给周围的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嗨，大家好，我是 Dr. Chris 秦医生，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目前在槟城滨安医院工作。过去一个月，我国的流感案例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 A 型流感。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预防。第一步，接种流感疫苗，这是最有效的防护方式。很多人误会打了疫苗就不会中，其实不是这样的。疫苗的

0: 真正目的是降低重症的风险。第二步，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力洗手，尤其是外出后吃饭前，生病时要戴上口罩，这样可以减少传染给他人。咳嗽或在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来掩盖。若孩子发烧，请让他在家休息，不要硬送去托儿所或学校。第三步，照顾好身体的免疫力，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多喝水，适度的运动，这些日常习惯就是最好的防线。
1: 谢谢医生，我知道该怎么保护家人了。从今天起，我要提醒大家一起预防 A 型流感。
2: 没错，健康从你我做起，勤洗手，戴口罩，接种疫苗，让我们携手防范 A 型流感，守护每一个家的笑容。 Red FM 提醒您，预防胜于治疗，健康从细节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来到三点到四点钟的声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你好吗？我是阿佳素佳，时间来到八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很开心这个时候还有你的陪伴。不知道现在的你在哪里呢？如果正在开着长途车，我希望你一路平安。如果你是刚刚下班，辛苦你啦。如果你和我一样正在前往工作的路途，那么谢谢你把这凌晨交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不会休息了。小的时候总希望自己赶快长大，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长大就是每天都在忙，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照顾身边的人，却很少问自己一句，你累了吗？很多时候我们总会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就好了，可是那个再撑一下往往就会变成好几个月或者是好几年。今天凌晨我特别想把这节目送给那些一直很努力的人。你或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但我想告诉你，有时候允许自己休息也是一种努力。所以今天凌晨就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休息不是偷懒。

前阵子看到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不是因为休息才变得懒惰，而是因为太累了所以需要休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自己总是特别严格，别人累了我们会说休息一下吧，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却会说不行，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完成。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哈哈哈，明明已经很累了，却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而不敢停下来，就连休息的时候也会觉得愧疚。其实真正的努力从来都不是逼着自己24个小时都保持运转，就像手机需要充电一样，人也是需要充电的。有些人会觉得停下来就会落后别人，可是人生从来都不是比赛，它更像是一段旅程。有人走得快一点，有人走得慢一点，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走下去。如果今天的你觉得很累，请不要责怪自己，因为你不是不够努力，你只是累了。

0: 最近手足口疹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1: 手足口疹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0: 手足口疹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2: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0: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疹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Wave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现在时间是快要接近四点钟了，我还想问问还在醒着的你，你上一次什么事情都不想，然后好好休息，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已经忘记了？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人都很会照顾到别人，却很少照顾自己。父母担心孩子累不累，孩子担心父母有没有吃饭，丈夫担心妻子辛不辛苦，妻子担心丈夫工作顺不顺利。可是大家都忘了问自己一句，最近的我还好吗？其实你也是那个值得被照顾的人。如果你今天很累，就早一点休息吧。如果你最近压力很大，就找时间出去走走吧。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笑了，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快乐是自找的嘛。不要总觉得自己必须变得很厉害才有资格休息，因为休息从来都不是奖励，而是我们生活里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正因为工作感到疲惫，请不要太为难自己。如果你正经历人生的低潮期，也请你相信，慢慢来就好。雨后总有彩虹，很多事情并不需要今天就完成，因为人生还很长啊，请不要因为赶路而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

0: 生病了，打针或吃药，如果让您来选择，肯定您会倾向于痛苦比较小、方便的吃药。这也就是在以往，很多糖尿病患者即使病重，仍然拒绝打胰岛素的原因。经过几年来的健康宣传，用胰岛素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等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很多患者都接受了胰岛素的治疗。这时候就来听听来自中安医院药剂部的田华清来告诉大家胰岛素的用法。
1: 我是田华清，来自少爷中央医院的药剂部。那么胰岛素是一个怎么的用法呢？就如早前所提到的，胰岛素的功能是控制血糖平衡，因为胰岛素会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并没有口服的胰岛素。按上病人必须在腹部、大腿和手臂注射胰岛素。医生主要是根据病人的糖尿病类型、营养状况、血糖控制情况来做胰岛素使用类型和剂量之调整。那么市场上有什么类型的胰岛素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们分为几种。第一种是速效型胰岛素，速效型胰岛素的药效很短也很快，市场上我们会有 NovoRapid。 第二种我们有短效型胰岛素，它比速效型胰岛素的药效长一些，市场上我们有 Insulin Atropine、 Humulin R。然后第三种的中效型胰岛素，市场上我们会有 Insulatide、 Humulin N。 第四种长效型胰岛素，市场上有 Levemil Flexpen、 Lantus。 最后一种是混合性胰岛素，混合性胰岛素通常将速效或者短效型胰岛素跟中效型胰岛素混合，市场上我们有 Novomix 30、Humulin 3070及 Mixed。 未拆封的胰岛素一般上我们必须将它们储藏在冰箱，但是不可以冷冻。最近要用的胰岛素如果无法冷藏，胰岛素应该储放在阴凉的地方，避免暴露于过热和光线直接照射的地方。

欢迎回来，马上带你进入的是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灵魂不打烊的焦点不一样。谢谢你来陪着我，希望这小时节目也能够伴着你。刚刚我们就聊到了休息，有人会说，可是我不能停下来呀，我还有责任，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完成。其实我很明白这种感觉，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呀，我们被教导要坚强，要努力，要负责任，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累的时候请记得拥抱自己。所以今天凌晨我特别想送一句话给你，请你把照顾自己也列入每天的重要事情之一，因为只有你好好的，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也才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走。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在追求更好的自己，却忘记接受现在的自己。我们希望自己工作做得更好，希望赚更多的钱，希望成为更优秀的人，这些都很好。可是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尽力了，请不要因为自己只有80分而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是100分。有时候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变得更优秀，而是如何善待自己。允许自己偶尔失败，也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允许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同时也允许自己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只是安安静静地喝一杯咖啡，看着天空，然后告诉自己今天的我也辛苦了。其实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赢过别人，而是不要弄丢了自己。所以我希望未来的你努力的时候很认真，休息的时候也能够很坦然。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凌晨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呢，我想把这样的一句话送给还醒着的你，请不要因为休息而感到愧疚。花会在属于它的季节盛开，人也一样，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很坚强，也不需要每天都表现得很完美。累了请休息，难过了请疗伤，跌倒了就慢慢站起来。不要总是想着自己还有什么做得不够好，不妨回头看看，其实你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谢谢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也请你不要忘记，谢谢那个一直没有放弃的自己。愿这个星期的你睡得安稳，吃得开心，笑得自在。最后也要跟你说声，休息不是偷懒哦，而是为了让自己走得更远。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凌晨的陪伴，愿你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凌晨。下一个节目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我们在6点到10点钟的音乐早点空中再见。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双手，那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双手的清洁，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正确的洗手步骤呢，有以下的七个步骤。第一，首先就是我们要用水来弄湿我们的双手，然后涂上肥皂或者是消毒剂在那个手掌上。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手掌。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洗擦每一根手指头和手指尖。第四个步骤呢，是在手掌上来回的洗擦。第五个步骤呢，是洗擦手背。第六个步骤呢，是用清洁的水来冲洗我们的双手。第七个步骤呢，是用干净的布来抹干我们的双手。
1: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普京的听众可用 FM 91.9、斯里亚曼 FM 106.3、斯里街 FM 89.2、舒 FM 104.1和 FM 101.1、加博 FM 89.9、美丽 FM 106.3和 FM 90.7、明都鲁 FM 100.5、林梦 FM 104.1。而老岳的听众可用 FM 100.5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张翠文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得相当普遍，通常是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和新加坡探索在碳贸易及海水处理技术方面的合作。沙拉越青统 Sabercast 必须强化青年的领导力，帮助年轻一代准备好应对未来的经济。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预计带来更多的经济及跨境贸易机会。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 Patingi Tansri Abangjo Hariton Obing 表示，沙拉越正与新加坡一同探索在碳交易及海水处理技术方面的战略性合作，期望为双方打开新的投资及合作机会。他表示，该合作涵盖碳交易和碳储存活动，与巴黎协定的承诺相符，而新加坡是一个发达国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他们需要碳交易市场。同时，沙拉越和新加坡也一同探索新技术的使用，以净化海水。然而他强调，有关上述的两个领域的合作尚在探索阶段，还未进行最终确定。沙拉越总理是在施乌主持第18届沙拉越青年沙拉越青统三年一度大会的开幕礼之后如此表示。此外，沙拉越总理兼沙拉越青统 Sabercast 顾问 Dedopatingi Dansri Abangjo Hariton Obing 也在致辞中要求该组织继续专注于青年领导力的发展，以确保组织的延续。他指出，组织应该保持 70% 的青年与 30% 的资深领袖组合模式。资深领袖负责领导，资深领袖负责指导与传授经验，而青年则需要获得空间以接班和进行领导，并引入新思维。同时他还强调，青年不仅要具备领导技能，更必须拥有坚实的品格、诚信与价值观。沙拉越总理还说，沙拉越青统组织 Sabercast 在培养廉政诚信的青年领袖之际，也必须确保新一代掌握了符合当前经济变化的技能。他强调，沙拉越青统的青年发展计划需要与沙拉越经济相契合，既以科技创新与高技能为核心。青年也必须接触并掌握新兴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氢能、数字经济及数据分析。掌握有关技能十分重要，不仅能让青年在沙拉越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作用，也能创造新的机会与产品。因此他认为，未来的经济不再只是单纯依赖土地与资本，而是依赖人类的专业与创新能力来创造新事物。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深耕跆拳道领域40多年的马来西亚昌武馆跆拳道协会主席拿督斯里刘公才于8月6日受邀前往韩国，作为嘉宾出席世界昌武馆80周年庆典。他也在此行中访问昌武馆总部，展现了维护跆拳道传统的坚定承诺，并拓展沙拉越跆拳道与国际的交流。 拿督斯里刘公才从运动员起步，之后担任教练、裁判及管理者，至今已培养超过2000名学员。他在过去20年领导沙拉越跆拳道协会期间，成功将沙拉越队伍打造为全国劲旅，奉献精神也获得国际认可，获得昌武馆国际宗师的荣誉称号。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Ismail 表示，林孟举办的各类节庆和活动不仅带动了旅游业，也为居民与本地业者带来经济效益。他指出，这些活动能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前来，进而提升地方经济。而林孟毗邻林文莱的地理优势也更有助于吸引邻国的游客前来。目前具有潜力可强化林孟旅游业的亮点，包括 1.8 公里长的林孟河滨，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林孟综合行政中心。它是在甘崩 Maritime 为火山泥庆典 Besta Lombor Block 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火山泥盆 Lombor Block 是被林孟县议会鉴定为18个具有潜力的旅游地点之一。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的 Rubia Wang 呼吁沙拉越的小园主提高橡胶园的生产力，以帮助国家在2030年前达到100万吨橡胶产量的目标。他指出，这一目标需要小园主加强管理，提升生产力，并优化营销渠道。此举不仅能推动国家橡胶产量的增长，也能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小园主的生活水平。 Dr. Rubia Wang 是在古晋主持2026年沙拉越区大马橡胶业小园主发展局大会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有关大会汇聚了大约500名来自全沙拉越的小园主及相关机构代表。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5月份数据，在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中，小园主的贡献占比高达 89.4%， 显示该群体在产业中的关键地位。 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大楼项目预计将成为经济发展引擎，以及连接沙拉越和印尼加里曼丹的战略性门户。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r. Henry Ginnett 表示，有关设施将强化人民及物品的跨境流动，使得贸易活动更加便利，为当地社会开拓更多的经济良机。此外， 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大楼预计还将提升游客到访的通道，借此带动旅游业及跨境经济活动。他强调，这项基础设施不仅是交通枢纽，更开拓了刺激经济的空间，并拉近两地人民的联系。Dr. Henry Ginnett 是在石龙门出席 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的边境标杆计划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r. Henry 还透露， 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的建设已进入初期施工阶段。该项目自去年12月开工以来，目前整体进度达到大约 7%。 他指出，现阶段工程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的土地切割与填土作业，若天气良好，项目有望在2年内竣工。 同时 Dado Henry 也强调将定期监督，以确保承包商按照进度完成施工。而目前的临时通道仅允许石龙门居民往返沙拉越，以及让印尼公民前往石龙门。使用护照和车辆进行跨境，则需要等待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全面启用之后方可实行。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和新加坡探索在碳贸易及海水处理技术方面的合作。沙拉越青铜 Subcast 必须强化青年的领导力，帮助年轻一代准备好应对未来的经济。Sarikin 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中心预计带来更多的经济及跨境贸易机会。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arifa Ajo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沙拉越电力供应公司在距离施乌镇约14公里的施乌也正式启用了一项电力供应项目。该项目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拿都阿玛黄顺开医生主持开幕。这项电力供应项目估计耗资2090万令吉，施州政府为扩大偏远地区居民基础生活设施所做出的努力之一。黄顺开医生在开幕典礼的致辞中表示，当局认为预计耗资26亿令吉的母鲁水利发电项目比预计耗资180亿令吉的巴贡水利发电项目更具经济效益。他解释说，母鲁水利发电项目能够向沙拉越、沙巴和文莱供应电力，而无需像巴贡项目那样铺设通往马来西亚半岛的海底电缆。铺设海底电缆是巴贡项目的主要成本组成部分之一。他同时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增加电力供应以支持全州的发展和增进民众福祉，州政府已做好准备落实母鲁水利发电项目或巴贡水利发电项目。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 Yahweh 今天我的这句早安我不想跟你说新的一个星期充满活力因为星期一早上在这个早上6点19分的时候呢讲这句话好像有一点为难大家对不对所以今天不用急着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我们先好好的开始这一天我相信就已经很好了尤其是最近沙拉越的天空呢好像少了一点平常的清澈因为烟霾来了天气又热所以在今天早上走出门外的时候空气就不像以前那么的舒服所以今天出门之前除了手机钱包你的车钥匙记得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口罩因为多带这个口罩呢对自己的这身体呢也有一定的照顾嘛对不对那如果外面的空气让你觉得不舒服户外活动我们就少一点水要多喝一点也记得要留意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歌

紧接下来带你来关注这一则的消息。根据大马教育部发布的学校烟霾管理指南，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时候，学校就必须立刻停课。那么一旦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也就是不健康水平，校方也必须立刻停止所有涉及学生的课室外面的活动，包括暂停体育课、体育活动、周会以及课外活动等等，同时建议学生佩戴合适的口罩，并保持经常喝水的习惯。我们来看昨天的新闻，沙拉越烟霾的情况在昨天未见好转。截至昨天下午五点的空气污染指数，沙拉越已经多达八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在不健康的水平，而且大马气象局也对斯里阿曼以及鲁博安杜发布了一级高温警报。接着再看到，根据气象局的脸书文告指出，当一个地区连续至少三天每天最高气温达到摄氏35度至37度的时候，当局就会发布一级的高温警报。气象局也预计沙拉越炎热天气将持续到8月14号。来自南方的风向影响，加上邻国预期居高不下的热点数量，可能引发跨界烟霾并降低能见度，特别是在沙拉越南部的地区。

紧接下来与你分享这一则的消息，古晋南市市政局8月8号在沙拉越曲棍球场举行2026年古晋节 Zumba 嘉年华，获得2292名60岁及以上乐龄人士参与，成功创下全马最大规模乐龄人士参与 Zumba 活动的新纪录。在场见证创举的嘉宾包括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神贵贤、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洪胜等人。紧接下来再换个焦点，最近有传出第13届沙拉越选举将在今年11月举行，朝野政党已积极备战，竞选主轴也逐渐清晰，沙盟预料主打沙拉越主权、稳定与发展，以西盟为首的反对党阵营则强调制衡，并且力求突破目前仅有两席的局面。星洲日报分别从沙盟及反对党阵营探索了解，沙拉越选举极可能在11月举行，并维持现有的82个议席，而非采用增加17席后的99席。尽管沙拉越议会去年已通过增加17个席位，唯有新选区划分，预料赶不及在来届沙拉越选举落实。被视为观察选举日期重要指标之一的选委会筹备工作也已经进入招募及培训选举工作人员阶段。根据了解，沙拉越各地方议会也从7月初开始接获相关指示，培训工作将分阶段展开，预计需要2到3个月。

是的，在还没有为您转播新闻之前，再带你来看这则新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拿督卢比亚旺表示，大马橡胶小原主发展局在推动橡胶产业发展方面，已采取由 Restar 种植私人有限公司作为主要收购者的新策略，以稳定市场及提升小原主的收入。这个策略已经获得内阁认可，并成功带动橡胶价格上涨。过去价格大约是在每公斤2.75至2.83之间，政府需要通过补贴提高至3ringgit。那么在这个机制之下，西马价格可达5ringgit，沙拉越最高纪录为4ringgit20sen，目前大约是4ringgit，价格仍然随着市场波动。此举间接地提高乡区小原主的收入，该局也通过设立橡胶收集中心及流动运输服务，到各个乡区收购橡胶，减轻小原主运输成本与负担。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全国机场行李检查系统将强化违禁品的侦测能力。彭亨州务大臣表示，独立不只是庆祝，更需要以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伊朗议会通过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计划的总体框架。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Sudiris Maya 表示，全国各地机场的行李检查系统将进行提升，以加强机场的保安管控，并且提高侦测违禁物品的效率。他说，有关提升工作将纳入更先进的科技和扫描设备的应用，以确保机场的行李检查能力符合国际标准。部长指出，目前机场的行李检查主要由航空保安人员、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辅助警察负责，检查标准则依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机场安全规范。他说，目前检查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枪械、利器、炸弹等武器以及危险物品。不过他表示，当局也将重新检讨行李检查的范围，以扩大保安人员侦测其他违禁品的能力。
2: Pemeriksaan bagasi dibuat oleh Aviation Security, Polis Bantuan MAB. Dan keutamaannya adalah sesuai dengan standard pemeriksaan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di bawah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Jadi tumpuan keutamaannya, weightage-nya lebih kepada senjata, senjata api, senjata tajam, bom dan segala macam.
1: 与此同时，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Sri 张庆信促请当局进一步收紧机师和客舱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以堵塞我国航空安全可能存在的漏洞。他说，可以考虑由航空公司、航空监管机构以及警方毒品调查单位进行执勤前的筛查，以加强对航空从业人员的安全把关。部长建议，机师和机组人员可以提前最多两个小时报到，并且必须完成筛查程序及通过检查之后，才可以执行飞行任务。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为了遵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当局将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调查结果和建议采取行动。他指出，当局不会对任何舞弊行为做出妥协，并且将研究调查报告当中所提出的建议以及重整有关行政架构，以达到最高水平。他说，此举是为了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重演，进而保证朝圣基金局持续成为稳定而且廉政的金融机构。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ya 表示，独立不仅仅是值得庆祝的日子，更应该通过推动发展，让人民享有实质利益，并且持续保障民生福祉。他说，州政府因此落实彭亨第一理念，作为推动州内整体发展的基础，同时确保各项政策符合社区需求。他表示，州政府希望经济持续增长，投资增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不断提升儿童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州政府也会继续落实各项援助措施，照顾有需要的群体。沙巴人民联盟主席 Dato Sri Haji Jinnor 表示，政治稳定是沙巴政府专注在推动发展、促进经济繁荣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的关键。兼任沙巴首长的哈基济指出，尽管沙巴人民联盟各个成员党拥有不同背景和政治基础，但是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只有保持团结，沙巴才能继续朝向进步和繁荣的方向发展。印尼苏门答腊南部昨天晚上11点15分发生 5.3 级中度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震中位于印尼巴格阿拉姆西南大约239公里处，震源深度是78公里。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对我国构成海啸威胁。雪兰莪双溪毛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民宅盗窃案，四名蒙面嫌犯早前涉嫌闯入一名女子的住家，让事主蒙受大约35,000 ringgit 的财务损失。警局主任摩马哈菲斯摩马诺表示，警方昨天接获有关事件的投报， 他说，窃案导致屋内的珠宝失窃，同时也有几份重要文件不见。他呼吁任何掌握案件情报的民众提供资料给警方，以协助警方调查。普通行动部队昨天凌晨在吉兰丹州展开行动的时候，在哥打巴鲁巴塞东波桥路间截停一辆轿车，起获60000支涉嫌走私的香烟，价值112200冰印，并且逮捕一名37岁司机。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执法人员在凌晨大约1:30展开行动的时候，发现有关车辆停在桥边，随后展开检查。
0: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南虎柔佛达鲁塔克星 JDT 足球队昨天晚上在苏丹 Ibrahim 体育场和英超劲旅切尔西上演精彩对决，最终以3-3握手言和，为新赛季前的备战画下完美句号。JDT 主帅穆尼奥斯对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并且赞扬球员面对世界级的对手时候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出色的比赛性格。他说，和切尔西的这场对决不仅仅是对球队体能和战术韧性的考验，也证明球队经过一系列的密集训练之后已经取得积极成果。国际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委员会已经通过有关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根据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通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将坚持早前和斡旋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当中的各项共识，并且主张为执行相关的条款制定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要事项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个阶段的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启动重建进程等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和平委员会15点计划。综合报道，内塔尼亚胡指出，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撤军，无论是重型武器、轻型武器还是其他武器都必须解除。他同时强调，只要自己仍然担任以色列总理，以色列就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失控，迫使成千上万名的居民撤离家园。联邦政府宣布将提供紧急援助，为灾民提供庇护所。加拿大灾难管理和社区韧性部部长表示，已经批准不列颠哥伦比亚申请援助的请求，并且部署相关官员全力配合，确保支持力量能送达民众的手中。包德山脉的森林火灾快速蔓延，从星期五下午发现火情到星期六短短的一天内，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到9500公顷。当地星期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星期天上午，过火面积估计超过10000公顷。强台风白海豚星期天傍晚登陆中国浙江省，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超过100万人紧急疏散，至少1600趟的航班取消。这是中央气象台继今年7月台风红霞之后，今年第二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目前没有传出白海豚登陆浙江之后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全国机场行李检查系统将强化违禁品的侦测能力。彭亨州务大臣表示，独立不只是庆祝，更需要以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伊朗议会通过涉及霍尔木斯海峡战略计划的总体框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1: 是的，马上为你带来今天8月10号星期一沙拉越各地的天气概况。今天沙拉越多个地区天气较为炎热，并受到阴霾天气影响。古晋一带早上、下午到晚上都有阴霾，气温介于24到35摄氏度。撒马拉干、斯里阿曼以及沙拉越中部部分地区预计同样以炎热及阴霾天气为主，那么外出的朋友请多补充水分并留意空气状况。来到北沙，梅里今天也是全天阴霾，最低气温大约24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林孟一带的朋友也请留意当地能见度及天气变化。石屋、明都鲁、木礁还有加伯一带白天的气温普遍偏高，局部地区天气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午后外出记得做好防晒，同时留意突发天气变化。所以总结今天沙拉越天气，多个地区以炎热和阴霾天气为主要特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4至35摄氏度。那么这就是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沙拉越天气预报。那么天气资料是以马来西亚气象局最新发布为准。
3: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4: 出门带把伞。
3: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4: 让您出门更安心。
5: 哎，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沟通就变成了争吵了呢？
6: 别担心，青春期不是问题，而是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专为家长打造的读懂青春期的孩子与沟通之道亲子讲座，带您重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本次讲座特邀拥有31年心理辅导与亲子教育经验的林明生硕士亲自主讲，带您认识 Alphas 事件孩子的思维模式，掌握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使用技巧与沟通心法。活动时间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午2:30至4:15，地点就在三圣稳教中心3楼，入场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温馨的提醒，本次的讲座会只限家长参加，请勿携带18岁以下儿童入场。马上拨打热线08233237或0198881860。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有许冠英的一首粤语歌叫做《Son可以早起》啊，应该没错。再来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是的，今天早上有没有发现在开车的时候远方的景色好像被人偷偷调低了清晰度，当然不是你的眼镜脏了，也不一定是车镜没有擦干净，就是这两三天的烟霾情况真的让我们重新发现一件平时很少感恩的事情，原来能够大口的呼吸干净的空气也是一种幸福。我们常常就是要等到天空灰了才想念蓝天，等到空气不好了才发现以前的一场雨一阵风一个清清楚楚的早晨是多么的舒服。所以还是希望在不久之后呢，我们在抬头的时候可以重新看到那个熟悉的蓝天。

是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依旧带你来翻阅报章。有看到这一则的新闻，古晋将主办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该活动呢将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这项的决定是在上个星期一所进行的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的首次筹备工作会议上所做出。目前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下一次的会议定在8月24号举行，以讨论后续的筹备工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杨威，我是阿佳素佳，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么接着有这一则的新闻，针对近年来人工智能 AI 生成图片盛行情况，沙捞越新闻局局长沙比里赛义提醒大家，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的辉煌条纹图案符合正确规格，包括颜色排列以及星星数量等等，避免出现错误。新闻局长也提醒民众，在悬挂还有展示辉煌条纹时，必须遵守正确悬挂方式以及相关的礼仪，避免因为错误使用而造成不敬或者是误用国旗的情况。配合今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沙捞越新闻局昨天和梅里城国油油站联合举办新闻局及国油辉煌条纹活动的推展礼，向公众派发辉煌条纹磁性贴纸，进一步的营造爱国的氛围。辉煌条纹不仅是一面的旗帜，更象征国家主权、团结及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因此我们应该主动通过悬挂国旗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另一方面，针对古晋市作为今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东道主的筹备进展，沙拉越新闻局局长沙比里赛义就说，相关的事宜应该向沙拉越政府查询，因为新闻局仅负责相关筹备工作小组，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庆典活动内容。他说，新闻局将通过流动宣传单位在沙拉越33个地区展开日常宣传，同时加强社交媒体推广，每日发布相关贴文，展示各地区响应挥舞辉煌条纹运动的活动。

这小时带你来看的最后一则的新闻是，沙拉越青铜计划在古晋博特拉在野物色地段新建一座更大型具有综合用途的总部大厦，以满足会员及青年群体对体育、休闲和活动场地日益增加的需求。沙拉越青铜主席纳杜斯里阿都卡林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青铜财务状况稳健，正研究新建新的总部。政府透过沙拉越青年及体育部每年拨款15万 ringgit，其余为自供自足及投资收益。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说，青铜已走过53年，目前全沙拉越会员有57717人，未来新总部将考虑采用符合时代的建筑设计，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那么一切的计划仍处在初步的阶段，规模设计及工程费用尚未确定，必须和沙拉越政府讨论，等待计划同意及落实之后再公布建筑设计和预算。

听到这首歌曲是欧德阳的《想爱》，大概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八点钟了。如果你现在是卡在车笼里，前面的车没有动，旁边的车又硬硬的要塞进来啊，来，今天我们就做一个星期一早上的练习，不要让一个陌生人的驾驶方式决定你一整天的心情。他切你的线是十秒钟的事情，如果你气到公司再跟同事讲一次，吃早餐又讲一次，中午WhatsApp 的时候呢跟朋友讲一次啊，就要恭喜那位陌生人了，因为他免费的住进你的心里半天，所以不值得啦，对不对？让他走烟霾已经够让大家的心情灰灰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制造情绪的烟霾。那么现在时间已经快来到八点钟了，你的车慢慢的开，我的歌你慢慢的听啊。路上最安全的还有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赢过旁边的那辆车，而是平安的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弗林纳斯蒂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认为这项计划不仅能让家庭以更可负担的价格购买校服，也能为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技能的机会。他指出，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缝纫技能计划主要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缝纫培训，协助他们掌握技能，并且运用所学为家庭创造收入。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这项缝纫技能计划。卫生部已经批准立即拨款50万 ringgit， 用来提升位于宜利科马卫生诊所设施，以加强为该地区原住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笔拨款当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建造一座新的船只存放库。他强调，这项设施为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原住民社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的船只存放库已经使用超过11年，状况日渐破旧。国民服务局将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其中一个发布有关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学员遴选讯息的管道。第四期训练将在今年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表